那个啪啪啪多在宾馆的上客间并几个丢出门宾蝶加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水拿卡塔巴波贴孙出门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过不黑哪很好多人说是外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시감당가 아이 컵누와 푸나니 인대랑남 컴웨니고 노지고 나다 장스보이 단내지 인대랑남 컴웨니 인대고노 스보이 단마세 바이크룸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云南以案例教学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治校；五一假期，昆明机场口岸跨境客流平稳增长；楚雄州建成28个幸福里社区；临湘区5万亩高标准农田显成效。 思茅全域文旅绽放星活力，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1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云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农民增收为主线，继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日前，财政部等5部委通报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云南省综合评价获评 A 等次。 这是云南继2023年、2024年后实现3连A，并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6.6亿元，充分彰显我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的工作成效，以及资金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4.846亿元，支持我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 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1.44%。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改善养老托育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我省加快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近年来，云南紧紧围绕一个跨越3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将云岭大地上涌动的鲜活实践转化为干部教育的生动教材。 探索构建起全链条案例教学体系，一批精品案例走向全国，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辨识度的干部培养新路径。2025年，云南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4%，未发生重大急性职业病危害及群体性中毒事件，全省职业健康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职业病是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及各类有毒有害物质引发的疾病。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海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至5日，昆明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 5.1 万人次，航班43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5.18%和4.12%。口岸客流、航班运行均实现平稳增长。 自2022年以来，楚雄州永仁县整合全县资源，建成7个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精心配套了宿舍、食堂、浴室以及功能齐全的文体活动场所，让务工群众劳作起来更加舒心，累计吸纳产业工人9500人。为企业提供用工51万人次。楚雄州以永仁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为示范，共建成幸福里社区28个，精准衔接企业用工，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培养了大批有技能、组织化、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职业农民。带动农村劳动力年均转移就业超过100万人次。近日，临沧市临湘区2025年改造的5万亩高标准农田迎来首个丰收季，金黄的油菜籽刚归仓，悬耕机便轰隆隆地开进田间，为新一季的考研移栽加足马力。 2025年，临湘区投入专项资金完成5万亩农田，实施高标准改造，为粮食稳产增产和农民增收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今年临湘区计划将在建。

0: 设五万亩高标准农田。五一假期，思茅区深挖茶咖文化底蕴，以文旅融合为核心主线，提前策划推出200余项文旅项目，900余场特色活动，共接待游客102.49万人次，旅游花费8.98亿元，文旅市场人气集聚，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国内新闻，2026年5月11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日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据俄新社11日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泰国前总理他信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近日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云南地质构造复杂，是全国灾害风险最高的省份之一。面对严峻的防灾减灾形势，全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制度保障、科技赋能、工程治理等举措，织密织牢灾害防御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面对今年主汛期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多发频发，暴雨洪涝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偏重的严峻形势，怒江州以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为抓手，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讲机卫星电话保持畅通，物资储备仓库内应急救灾物资整齐码放，确保出现险情后能第一时间驰援一线。怒江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宇：
3: 充分利用云汛岛 APP 和水旱信息系统，推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同时持续推进防汛转移避险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校应和转移避险责任，确保响应迅速转移到位。
2: 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聚焦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断链悬空滞后的堵点痛点，在原有预报预警基础上专门加设通知响应环节，要求各村负责人

0: 接到指令后，3分钟内必须回复确认，全过程留痕管控。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副镇长杨志文：
1: 从制度上杜绝指令只传达不反馈、不落实的问题，坚决做到每一条的预警信息有人接收、有人确认、有人落实，彻底打通信息传导中金梗阻。
0: 今年以来，曲靖降雨偏早偏多，四月雨量同比增幅高达389%。曲靖市健全市县乡村组五级防汛联动体系，统筹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整治隐患421条，同步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67支，7275人，储备防汛物资超18万件，全面夯实防汛备汛根基。从防汛到防震，科技力量正在云南防灾减灾一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昭通地处南北地震带南段，小江断裂带等重要地质构造贯穿全境，一直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昭通市地震监测预警中心指挥大厅全市236个预警台站实时在线，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昭通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2: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台站加密工程，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0: 在未雨绸缪方面，云南还通过工程性措施让群众远离自然灾害威胁。楚雄州作为全省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之一，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919个，当地坚持应搬尽搬、能搬快搬、愿搬先搬的原则，高质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截至目前，楚雄州已筛选出182个高危隐患点，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推动2086户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潘家冲搬迁群众李菊芬：
3: 非常高兴，我们终于不要担惊受怕了，看着漂亮的房子，我们真的很高兴。
0: 2025年，云南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4轮强降雨、12次编号洪水、210场次超警戒洪水，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26起，44起避险案例被国家自然资源部通报表扬。防灾减灾救灾事关民生福祉，从预警发布到应急响应，从科技支撑到工程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云南正在构建起一套人防加技防加工程防的立体化防灾减灾体系，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4: 2025年，云南省花卉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额达134.84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花卉产业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护航的深刻变革。今天，让我们从一朵月季的升级之路，透视云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图景，请听报道。
5: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济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月季博士李淑斌团队用7年坚守，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淑斌，
6: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5: 从7亩贫瘠山地起步，李淑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济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淑斌：
6: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

0: 去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1: 2025年，昆明三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2: 上世纪80年代初，杨善洲被人们称为梁书记。在解决了群众温饱的基础上，他又因地制宜，大力推动发展山区茶产业，为群众增收做铺垫打基础。他要让吃饱饭的群众腰包也鼓起来。请听报道，杨善洲，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3: 宝山市昌宁县有千年茶香的美誉，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杨善洲老书记亲手打造尼诺茶的故事。1985年6月，老书记在温泉区调研，对尼诺村的茶叶赞不绝口。当他了解到村里当时茶叶面积不过百亩，而闲置土地就达5000多亩时，认为再不发展就可惜了。原温泉区尼诺村村长李少祥，
4: 就原先就把村下带着的人找到，严严的管，严严问，最后我就说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地方这个山矿地多，茶叶也好吃，好好发展这个茶叶。
3: 几个月后，杨善洲第二次来到村里，这一次他是到村里带领当地的群众种茶。按照当时惯例，茶园种植密度是每亩10000株。杨善洲认为株距密度高了不利于茶树生长，坚持要修改。原温泉区尼诺村文书鲁文忠，
5: 有的一天我们正在种茶，杨善洲老书记呢下来调研，调研以后呢，结果他说我们这个茶呢是不规范，在他的要求下来，我们把每亩改成6600株。
3: 几年后，尼诺村的茶叶生产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温泉供销社按照杨善洲的指示创建尼诺茶厂，通过改名和重新包装后，尼诺茶精致烤青当年就获得滇绿珍品的美誉。同年在杨善洲的推动下，宝山地区10万亩低产茶园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在温泉区松山村，杨善洲指导茶园坡改梯时自称坡改梯技术员，他耐心向茶农讲解茶园改造的必要性。原温泉区松山村支书鲁学正，
6: 老书记就强行的给我们改设啊，说这个不改坡改梯呢，它这个水土它就流失了。我们就为了提高产量、提高产值嘛，就把这个坡地就给它改成梯地，然后呢，它是采保水保肥，这样呢，能够提高产量、增加收入。
3: 山区若要富，多种茶和树。在杨善洲眼中，种一棵茶树可收获几十年，是老百姓致富的长久之计。截至2025年，宝山全市茶叶种植面积66.9万亩，产量7.9万吨，跻身云南四大茶区之列。不许空头怨，只做实在事；不摆花架子，只求百姓富。杨善洲当年奠基的茶产业，正续写着绿色富民的时代答卷。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7: 从过去百亩茶园到如今的万亩茶乡，每个村子都有了茶树，也可以依靠卖茶叶能有稳定的收入，这就深刻地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观。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所有的这些政绩它不是报告里面冰冷的数据，不是贪大求扬的形象工程，更多的是沉淀在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可感可及的认可和支持。
2: 昆明市创新人才自主评定模式精准放权制造业企业，为企业注入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8: 今年35岁的何欢是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线研发人员，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多个锡高新产品，获10项发明专利。被公司自主评定为昆明市制造业企业高层次人才后，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励以及综合服务。云锡新材料有限公司化学工程与工艺高级工程师何欢，
9: 在我们的薪资待遇上有了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也给我们获发了春城汇彩卡，让我们在医疗、教育还有日常出行等各方面都享受了那个绿色通道服务，让我们会感觉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把那个技术难题攻克，把新产品做出来，就能够得到企业还有社会的这个认可。
8: 云锡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10: 我们制定了业界贡献优先、创新能力导向、兼顾技术实操的认证标准，确保人才真正是企业发展急需的人才。

0: 正是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骨干。
1: 将人才评价权下沉到生产第一线，让扎根岗位的技术尖兵获得认可，也让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云南金寻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袁梅：
2: 获评高层次人才，公司也为我提供了更多专业深造、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及统筹海外项目的平台机会，也极大地增强了干事创业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1: 2025年，昆明市由市委人才办统筹，会同市工信局、市人社局等主管部门，组织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参与自主评定人才工作，共有72家企业的185名人才纳入全市人才库，预计今年的申报人数将超过200人。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3: 传统的人才评价模式主要看学历、论文、职称、奖项，推行企业自主评定是将评价的话语权交给最了解人才价值的企业。
1: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高俊玲：
4: 政府履行审核员与服务员职责，我们为认定后的人才提供专属人才服务，发放春城汇才卡、 B 类卡，2年内为人才提供室内旅游景点免费、乘坐地铁免费、体检免费、科研设备共享等12线专属服务。
1: 由企业自主评定人才的新模式，让昆明市实现人才专长培养、企业技术攻关与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3: 下一步扩大政策惠及范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提升昆明对制造业人才的吸引力。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8: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9: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8: 我见过太多家长都踩过同一个坑，孩子一回家，往沙发上一摊，往床上一躺，抱着平板书本看得津津有味，大人看着还挺欣慰，孩子累了让他放松放松，怎么舒服怎么来。可你知道吗，孩子觉得最舒服的这个姿势恰恰是脊柱最怕的姿势。孩子的脊柱就像一株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软软的嫩嫩的，还没长结实，你天天把它歪着压着弯着，它长着长着就再也直不回来了。而孩子最爱做的窝在软地方低头玩手机看书，就等于天天给这棵小树苗上刑。你别看孩子窝着一动不动很安静，他的脖子和腰可都在拼命扛住。孩子一低头，脖子上的压力瞬间变大，低头越狠，脖子就像挂了好几袋大米，天天这么压，再挺拔的脖子也会变僵变直甚至变形。孩子慢慢就会头晕没精神，上课注意力差，小小年纪就有颈椎病。腰就更惨了，沙发和床看着软乎乎，其实根本撑不住孩子的腰。孩子一窝进去，整个背直接弯成一个 C 字，腰椎被压得平平的，肌肉一直紧绷不敢松。时间久了，孩子会喊腰酸，站着弯，坐着驼，长成了难看的含胸驼背，连长高和呼吸都受影响。更吓人的是，孩子窝着的时候总忍不住歪身子，翘二郎腿，脊柱两边一边紧一边松，慢慢就被拉歪了，变成脊柱侧弯。这个问题早期根本看不出来，等发现高低肩背不平的时候再矫正就难了。很多家长都是等到孩子体态变丑总喊疼才后悔莫及，原来当初那个让娃舒服的小事

竟然埋下这么大的隐患。其实保护孩子脊柱一点都不复杂，不用大道理，记住四件小事就可以了。一，坚决不让孩子在沙发床上看书看屏幕，要坐就坐硬椅子，腰有支撑，脚踩实地。二，看东西把手机平板举到眼睛跟前，不低头不歪头。三，每坐20分钟就起来伸伸腰转转脖子。四，平时多让孩子跑跳游泳，把腰背肌肉练结实，脊柱自然就直了。一定要让孩子把这几件小事养成习惯，仅仅只是偶尔做几次是万万不行。孩子的脊柱就长这么关键几年，别让一时的舒服变成一辈子的遗憾。你今天多提醒一句，孩子未来就能多一分挺拔，多一分健康。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再见往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干大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好，绿多狗庄街，地门铁火炮，看老鼠船上，感恩得炸破，好冷食多门，滚门走红线，并别喝亚度，好鼠熬根娃，快把根念念，并别敬泡泡。

0: 马，猛怂往低打猛呆，往低打猛呆。
1: 安静鸡等来团做来，变成地鸡人也光也多来。老整来，赶紧也一吞，变风烟烟边，赶紧也往含，变一用烟边。滚棒杆去搭一光一度，虽然变轮前念别，这人类变往杆轮文化等地有主乐兵门毛马听板，变逢念别民主文化工作队乐兵门毛马念别，广播博来背面后，苏东河比龙河等来，如地千万，很热冒怂。

0: 시감당아 아이 컵 누아 푸나니 인대랑남 컴웨니고 노지고 나다 장스보이 단내지 인대랑남 컴웨니 인대고노 스보이 단마세 바이크룸가
1: 유나 초스무 좌데
2: 아모니에 리스무 좌마진아
1: 괴스무
2: 힌시무
3: 우우헨사 이시도마 아지스베 좌마긴아
2: 听闻听罗点嘛，你苏里话就白布，阿杰苏火花点罗，我念大山人啊。一直听闻那个阿杰苏的，你苏我一时都冇这么梗啊。弟弟都这么梗罗，一起嘛密码地面资源啊。云南下个拉出甲沟森林，每节特里在罗最多嘛昆明瓜裤子个哇。云南省一等三次行都冇得念，你都能你手巧苦。云南省瓜一五几门粗卡，不记得在罗，咱你密码瓜晓得个哇。用餐面路摩托街过光很像路像马光最过路是得什么需要想密码一步就要比一批了哇路江手捏一米高高比富士出租不得第二三就是二十年了三下一笔马瓜比差价内衣一米瓜一节路大过的嘛天还是立方米高得住的哇每天是有米的你呗亚太提乖乖提观念提出的比日本瓜一时四列户年时呢如果一马的嘎地瓦子就必变啊阿姆娘这书的一马密码自己默默就忙啊我哈是你你云南下个拉出甲沟森林比每节特里在落自动马昆明瓜裤子个哇原个奥达瓦区啊你森林瓜普花米数森林就数一米的瓜提数你还你是有嘎地马年昆明瓜子的事拉出甲沟森林瓜接落一直马的最低瓦里子年地球热比移民门捷德里兹马瓜最近的一年啊。身为书记万年年我读多了我自动瓜大哥在年妈咪抓个哇。万年年提的班啊永年提的我弄啊。云南下岗你抢年十面路子瓜比大苏甲沟森林瓜比阿面疙瘩阿面是的什么哇大哇的字。另外的万来湖年阿面想多了字。云南比香港瓜万来湖这里兹马比额甲沟都塞瓦马路大哇的字。一十一米嘛一百拉次从外通外国一十一米一百拉次嘛比额塞瓦阿尼多瓦里兹班啊从你听过周三号过去木库普阿罗杜古一十一只小米因为木瓦的几号楼是一米塞巴马古斯瓜云南瓜过年普阿米马年一十秋度面度马瓜最度加古度加罗雷百楼是一米马来设备一级里次瓦楼是过年米瓜不及格小白的嘛天赋年瓜六年秋服做的天下瓜九年下瓜吃得了嘛年天赋年瓜提赋提中啊天上一塔云南省年轻比六皮结比瓜祖上路听提扎一米的年生年月数的四十年一部门外的九路是下路是粗卡的不密码以及的这年是阿吉瓜比以后德国嘛瓜比一门的瓜粗卡啥子很卡嘛的年你都能你次求过云南西瓜一五门外里路是粗卡下路五米一多路一米瓜算得个哇云南油皮瓜猪苍蝇瓜棉路木头结果嘛你都能你次三苦瓜猪下度个大波小母故事呢地库达下个概念因下路下马瓜最瓜路是度过说下比目的度过不瓦路哈猪嘛一说的比不瓦里天马瓜比一直得嘛就叫虎年巴士巴巴呼我妈怕鞋说服个主要是直接比里里就我妈天赋年过很次你付足的事三十的波比负面阿姨一步就就比一瓦里瓦此年他不农乡周年只我做你最我耶罗生你妈咪一马瓜提出瓜胡妈说不念一米之年一巴拉斯提示过提示一米派米妈三九九比一德瓜一七里斯一步一瓦里斯普普说瓦里兹马瓜一直留到瓦里兹火马苏一直塞夫马瓜出租不得普普说瓦里兹初始初级出租不得第二次就是瓦里兹年啊母奴子帕古里母厨子帕吃拉塔红火粥鸳鸯鞋拿沙贼瓜斯里米晚黑最高的德哈马年阿杰里尼说的瓜阿们一直可吉米瓜阿面不念瓜叫我们就叫鸳鸯瓜尼茶米达罗水米桃斯里马年北京 上海、广州北路市，俄日俄妈阿面是吴德国吴德维年斯阿们阿个吴志年啊。一时都不说年国家一包九国就一多地的交流啊。此年天后国就三后国去国地马之国一米一数一包米地米九度铺马年国阿至我夸我个马年第三天都没有投给的助理。不然是咱们年天后我吃三三百个的种啊。一时都不说年交往年一度年你次我国次地上你次听一堂我读读是一个路。阿们一节四字国一节六到四年相对我一个大步。我还是你过去上下一边年参加地下的杂里里一门过一节六到古马天色里方米高的主力师。参加那一地下比一门地杂国年马八十步。初九马国最多一节什么米国一米五米一马国最多一节。差不多一九比三十三十的不米一马国第六一土地马之间比不就我的话。北天水就没得比合妈咪就说国家困年我还是你一塔提的办法。亚太拐地马国地马年你妈第四十比一次地球的比阿们日本国一时系列活动。

0: 约达河不独的之瓜阿们以色列就用我们艺术的念的瓜里里一瓦的独家书念的瓜一瓦的想我们应阿比因此得阿们的出给我我哈次定义伊拉原子能组织过一级国史书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涅提里班啊阿们和国比森林比由国比一次能力在路十五的马的年伊拉比美国哈提时的什么推掉红伊玛内国马萨都跟啊杰布在国家一直提出参议院国主席胡森年瓦哈次尼塔一十多百夫书百夫米的国提里班国杰布在提前年台国提前的卢比是不得什么推了回你妈生啊南非国总统拉马福三年我还是定义他的地方啊定义上一他南非国是啊棉麻国还走地了一节日了穆古比阿哥小娃老师明天打麻雀了我过了白老师有就母恩恩母母塞地里多了四年阿哥你阿白里没意思吗是有压力过啊那都是不一节天嘛那国阿哲苏店那啥那年是多少妈妈的国里吃我在路子卡嘞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匹白克锁干嘞
0: 你读了你是上课你还是你洗几匹你一是读了了中央委员会四大都是委员比社会体在国以及火马所当了了洗几匹一是和你总管理着了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打他妈咪就马瓜提的孤独狼啊有年巴西哈就提出了布拉斯阿罗算我提不着的我嘎什马瓜祝你直接佩服你一次瓜祝你直接比德瓦里斯年是你阿里里萨托萨扎比来胡斯尼瓦达都嘎什马直接比富吉里斯说瓦里都比我妈说连着比爹的妈舅舅伊瓦里斯布拉不平马瓜富扎施扎阿瓦罗嘎什马一次舅舅对这里子这个一次舅舅爹的妈舅舅负责市长妈数年日比门前特例子地下的子负责市长说话是一不免的子负责市长跟你你说话是你顾教过免免你你阿免嘛他都叫嘛来设备你的子阿们和你过住在我一马过住把谁还就不得地得日比我夸我的子是马吃马路都免免你你阿哥哥的年提马得搞我的子边啊那么是不一直提马年过结束的嘎吃罗林斯母瓜提比马斯斯福芒根啊那么是不阿爸你苦吗你父体灵阿爸妈平吗你尸体灵啊阿母你阿爸

那么说不过太是过阿弟比死啊阿弟嘎吃了出用了呢咋提头没提头提有干你提有出吗我阿们呢咋提头没提头别忘了那个嘞

0: 舒适度你来设计，
1: 陪你期待对某个
2: 比例陪你哪哪来
3: 哪哪是不阿姆尼亚基础的你也没说是这些生理妈咪妈这么跟啊你们也阿基础的我都都是女妮妮一节比我一度可一个罗妈咪妈这么跟啊是女妮妮一节比妈阿卡我观念我都都被娘啊这么年阿卡是印加马塔波清米迪米伊玛瓜一节地德拉别罗阿女嘎生啊一块地区嘛，前面阿面瓜一节给我大妈教教，出租部提出那边我最来火个概念，提出提款嘛，阿面跟那大妈得个，今日伊妈瓜住子女你还嘛教教一节付，之前嘛五那边一节付你一次得嘛出钱五百年，付不挣啊，子女你你一节比半年，一节嘛地等那边比我哩怎么点薄的，伊妈瓜比阿卡是地等那一点。之前我你马就这些生理最上马的就没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千尺外，
2: 当代西装版啊，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伊维，这里克来拉和科图伊维欧亚。
1: 因那亚语出自科图伊维，这里克来拉和科图伊维欧亚。
0: 唔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错吧，这里包括思下思那不要要，可诺个家是不要落，我好不开脚。第一家是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富，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阿苗等送花不能很流，我们跟地上龙安佛等送过，并让别离学坏干，阿苗的等候，我们能放干，我们跟进步很加，吸引某类人。习近平总书记入门率领89

我来搞事业啊，做本啦，搞富了我妈专家。关键呀，家里多巴苗嘞，跟边拉小虾人来，慢激跑买大堆。嗯，阿内，你啥平原什么吗？跑什么马卡扎天的呀？

0: 看南街背当砖，关电灯吗？树阴吗？湖行江门，看水凉爽吗？夹得吗？独到好哈？哼得哼嘎，南来路两家换盘，甘蔗饱满，盖恩冰满沫，金嘎做鬼做鬼破飞，电视一两家，慢门慢地。点灯他没关唉门能门关发乱多咪莫好地开哦乱也没遮关塞风龙马当张外人那边的风干不往光不跟遮关那恩莫送了啊咱呢，高边滚甘甘，滚这滚真热，当这滚米爱这边难。咱呢，高地里好慢噶，甘能喊。
1: 喂喂喂
2: 喂喂喂，没嘞，下不能弯两手指摆轮两了咯，还够挤哦，甭等我喊滚嘛。
1: 喂喂喂，好个拜哦拜哦，这么一屁子大哇！
2: 没嘞呀，哈，不然滚多少幼稚，好个鸡哦，死不离人，很怕一个拜地酸，昨天好个地了用，等行进工作队有什么个，给这拉个包袱。哎，没嘞嘛，多少个杨兵铺好个来五拜地，多个行进慌嘛，搞人过。สู่กินข้าวนาก็ยังตันสึกปืนสั้นฟันสู่เต้าเข้าถึงป่วงม้าเผาเจ้าอย่าหูทุกออก

0: 三门啊，冒充广的大门呆，广的大门呆。
1: 安静给当来团做来，变成地给人压光压度来。老正来，赶紧压一吞，变封印印边。赶紧压往坎，变一用印边。赶紧赶紧搭压光压度，水印变轮剪印边。这人来，变往干，轮文化当地有主，乐兵文毛马听板。变封印边，民主文化工作队，乐兵文毛马印边。广播博来北面后，苏东河比龙河当来，有的今晚很热，没松。

0: 云南先生会是哪种是八大中破家庭先生会哪个爱
1: 云南先生会是哪种是八大中破家庭先生会哪个爱
2: 南京月朗安天盟有没谈哪个爱在朗那时间是会点哪朗那路那时间一个
3: 시감다냐에컵슈와함샤니내랑나시가좀동이고유나몽도나시아숨심잔킹르콩의큰그루닌유나몽도큰통구통턴락산묵겁시아민주판고상롬사시가시다릉에고나시담숨양타시송반나무도몽도무감무바가르콘무크랑만그자포던루사시가몽다매감김카이답주내阿西亚丹铁布拉斯布邦莱沙米亚纳蒙丹事故这把蒙丹南行日偏木木萨是木什莫兰能卡克瓦纳阿埃什嘎是嘎提丹我那旁习近平那么尊嘎铁蒙宽蒙一百邦丹纳亚鲁的是嘎这么的旁瓦嘎

0: 시감당가 아이 컵 누와 푸나니 인대랑남 컴웨니고 노지고 나다 장스보이 단내지 인대랑남 컴웨니 인대고노 스보이 단마세 바이크룸가
1: 유나 초스무 좌데
2: 아모니에 리스무 좌마징아
1: 외스무
2: 히시무
3: 우우헤사 리시도마 아지스베 좌마징아
2: 听不听罗爹妈你苏林娃就白不阿姐苏霍霍爹罗我念到啥能啊一直听不那个姐苏爹你苏我一时都没这么跟啊弟弟都这么跟罗一起妈咪妈听面子用啊于那下个拉出家姑森林母姐特里在罗最多嘛昆米瓜裤子个哇于那是一对三次很多嘛的年你都能你是求苦于那是个一无几门粗卡不及的在罗在你咪妈瓜晓得个哇用餐面路摩托街过光印象路想马光最过路是得什么需要想密码一步就要比一批了哇路前说你一米高高比富士出租不得第二三就是二十年了三下一笔马瓜比差价内衣一米瓜一节路大过的嘛天还是立方米高得住的哇每天是有米的你呗亚太提乖乖提观念提出的比日本瓜一时四年或年十年如果你们的家庭子就比别人了。阿姆娘这次的一帮密码自己默默就忙了。我还是你你云南下个拉出家姑生里边没见得的在落自己妈闺蜜瓜姑子个娃。原个奥当我去啊你生年瓜普花蜜素生年就素一米的瓜提素你还你是有家庭妈年闺蜜瓜子的事拉出家姑生里瓜接落一直妈的最低娃的子年。地球热比移民门前得里子马瓜最近的十年了。身为苏金万年年，我读多了我自都瓜大哥，在年妈咪教给我。万年年提的班啊，永年提的我弄啊。与那下岗年前年，市民路子瓜比，大苏家哥生年瓜比，阿面疙瘩，阿面是的什么？我的我的子。另外的，万来户呢，阿面想多了子。与那比香港瓜万来户这里子马比个，家哥都是我妈读到我的子。一十一米嘛，一百拉子。从我同我过，一十一米，一百拉子嘛，比个三万阿尼多里子班啊。从你听我过周三好个吃，木库普阿罗度谷，一十一只小米，因为木屋里几号楼是一米三百嘛，故事过。云南过过年普个米嘛年，一十秋度面度嘛过，最多加个度加罗两百楼是一米嘛来设备一只里子，万楼是过年米过。父几个小辈的嘛天赋难过六年求辅助的天下过九年下过去得了嘛年天赋难过提辅提中啊听声音他与那些年轻比路皮结比过祖然路听提扎一米的年生你角色的四十年因为门外的九路是下路是粗卡的不密码以及的这年是阿吉瓜比以后德国嘛瓜比一门的瓜粗卡杀死很卡嘛的年你都能你吃就可以那些瓜因为门外的路是粗卡下路五米一多路一米瓜算得个哇与那油皮瓜就餐饮瓜面路木头结果嘛你都能你吃三苦瓜就下肚个大波项目故事呢地库的下个概念因下路下马瓜最瓜路是度过说下比目的度过不瓦路哈就嘛一说的比不瓦里天马瓜比一直得嘛就叫虎年把是把怕父母妈怕先说服个主要是直接比丽丽就我妈天父年过很是你父祖的事三十的不比父面阿姨一步就就比一瓦里瓦此年他不奴将走年只我祖你最我耶罗生你妈咪一妈过提着过虎妈所不年一米之年一把拉斯提示过提示一米派米妈三九九比一得过一七里斯一步一瓦里斯父母说话的字马瓜一直留到我的字父母说一直写父马瓜做着不得父母说话的字做事做事做着不得第二次就是的字年了母女子怕鼓励母厨子怕吃了他红火走鸳鸯鞋拿下贼瓜四厘米我还最高的德行毛年阿杰里尼说的过阿们一直可见面过阿面五年过叫我们舅舅鸳鸯瓜你才没打落水蜜桃四厘米年北京上海广州北路市 我这个妈阿面是不得过不得为年事阿们阿个无知年啊。一时都不说年国家一包九国就一多地里交流啊。这年天好过就三好过去国家妈这个一米一数一包米地米九度铺满年过阿只我夸我个妈年第三天都没有偷过的走力。不然是咱们年天我吃三三百个的种啊。一时都不说你交往年你都能你吃我过吃地上你吃听一堂我都是一个路。阿们一节四字瓜一节六到四年下对我一个大步。我还是你过去。三下一边年参加地下的扎你的一门瓜一节六到五嘛天色你方面的做的事。参加那一地下比一门地下瓜年嘛八十步。初九嘛瓜最多一节。什么米瓜一米五米一毛瓜最多一节。差不多一九比三十三十的不米一毛瓜第六一土地嘛直接比不就完了哇。每天随着每一的比合妈咪就说国家困年我还是你一塔提的办法。亚太拐提妈古提妈年你妈第四十比一次给出的比阿姆日本瓜一时四的货多路路母一妈的嘎提酒。阿吉说提出的比九点三点每天特里妈瓜比我哭吃路阿姆比四零的比就哈古提妈的不来货百年啊。我们那时候年我还是第一塔提的办法给我。我母国大妈不得随着美德国外交部长年我听他这只国比最多土地府阿只出当我一个心里越大河不多地吃国阿们以色列就就母我母一说你年德国弟弟一我的独家书年德国一我的想我妈应阿比一直得阿妈的出给我我还是定你伊拉越只能阻止国一级国时速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涅提里班啊阿们和国比森林比有国比一次能力在落十五的马代年伊拉比美国哈提时代什么推了红一马内国马萨都更啊。杰布在国家一直提出参议院国主席何森年我还是你他一十多百分数百分米的国提里白国杰布在提前年台国提前的卢比十五的什么推了红一马生啊。南非国总统拉马福三年我还是第一他提里白啊。第三他南非国是阿棉马国哈走地了一节日了木古比阿哥想玩落时米大妈绝了我过了白落时有就木恩恩恩恩塞地里多了四年阿哥你阿白里没意思嘛是有绝了过那都是不一直天马内国阿直搜店那啥那年是多少妈妈的过来吃我在路子卡嘞
4: 一是桑苏
1: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克搜嘎嘞
2: 你都能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多数委员比社会体在国以及火马苏大拉罗习近平一时还你中管理角落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国大塔妈咪叫马国提的孤独郎啊有年巴西哈就提出了布拉扎罗算我提不着的我干什么关注你直接佩服你一次关注你直接比对我的思念是你阿里里萨托萨萨比来胡斯尼瓦达多嘎什马直接比富吉里斯说瓦里多比我们说年的比爹的马舅舅伊瓦里斯不拉不平马瓜富达狮子阿瓦罗嘎什马一次舅舅的吉里斯吉嘎一次舅舅爹的马舅舅富达狮子马说年的比门前特里斯地下里斯富达狮子说我是一不免里斯富达狮子跟你年说我是你国家国免免你阿免马他都叫马来设备你里斯阿们很你过住让我一马过住把谁还就不得地得着比我夸我的自私马吃马路都免免你俩哥哥的

0: 你提莫得搞我的资本啊。
1: 那么是不你这提莫难过结束的。嘎起罗林斯母过提比马斯斯父母更啊。那么是不阿爸你苦吗你土体林阿爸妈皮吗你尸体林啊。阿母你阿爸妈皮吗对吗。

那么说不母姑太是过阿弟比死啊阿弟嘎吃了出用了呢咋提头没提头提油干你提油出吗我阿们也咋提头没提头别把那个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班啊，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真好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好土地的哦呀。
1: 人那也有错就好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好土地的哦呀。
0: 唔好咪好恶乱呐，好思下思。
2: 那包错吧，记得包括私下子拿表要看，侬要干什么咯？我好不开脚。第一个是高智能加发展大会开没有开哈啦？我是哈巴些嘛表要看，伊那是工业加电力泡泡加个为罗马垃圾，伊那是为卡些些稀卡尼人去考考，我最就要拉达为卡为奥妙考小哥阿小。有查告诉古鲁亚高路古博加博为的要考也不大古巴的巴为的别的卡脚。你家这位是嘛？把和欧文布雷勒、米亚和表现你哈子子个过拉子。沙下水库不可为一个拍到比勒，参加奥好的多米亚和一个阿耶罗子拍到比为一个地下娃娃里发明个。我就不过为亚太米国家的马里列个哑巴马斯的个勒，亚门吉门加维他他的发酵后，呀，奥好古得了得了，只能喊。我哈巴的今年第一家热股智能家发展大会开庙开哈啦，越加奥大瓦起来，十二号拉大卫家的家的爸是爸不爸，我们各位奥大喊起家的个普及来热股智能的家们家卡他接的很少，所以书记话你会好噶啦，来多加过少，我你各位多罗维哥，第一家你破拿出的来热股智能家的破里家的来的家给。AI 和卡路克摩克马雀的多拉子第七婆阿克的家为我亚克尼婆格达库达的阿拉自闭这个乌斯哈巴谢马为我亚克修路的货孤独孤罗货摩的货为的家卡普加嘎哈为我亚克切达因为故意摩蒙为新的一地次如是绿的额的家卡塔就打了加嘎维普阿吉杰罗马拉吉，故也莫门破罗马拉维第二部考得阿纳克夫嘎，来乌斯哈巴尼马维克第二部考得阿纳蒂夫罗马秀。其实这伊那些做法和扯下几十天十八不把他加破来奥达来，我觉就要拉维卡罗他哈沙维的卡产维的哈拉。他不会带你不是个诺，他写起一卡他，你能去考考？伊那哦，最主要拉大维卡小比小。伊那有皮达来查你哦，咖啡告诉古鲁亚高路，你能去写考大古博哈拉乔巴拉维？亚高路古博维个的个第一个，亚高古博他的多拉大维也不大，他不会个古巴维哦皮乔子。多尔巴嘎巴维马乔，亚高古博维个七个一个他第六维马乔子。这个巴拉维努加州自来维的卡加来好比作为嘎巴沃维奥卡佐嘿，就的马维大也是嘛吧？你看明天就为莫马缺的多了的好牙子，是嘛吧？和奥文布里来米亚和彭马来加个伊哈拉子。

0: 德里米亚表下你哈子子阿哥切大子记得子火火州亚西纳沙州陶艺吹阿航帕文睡眠陶阿伯是麦普哈拉秀阿底下好为吉哈拉阿是为亚阿伯是北京沙海瓜州是火给人家为家嘎巴和马家国家一报局阿是为老吉可乌斯哈巴西马为欧亚奥科国家的马为只过一报米卡托扎夫达达为蒂娃娃的希阿哈瓦嘎嘎的普达维普国的行阿是西娃娃尼希奥哈瓦巴嘎你那不把个是为了你人情啊？搞的起的下班，起的打的嘞。一个买一老个个，一个拍不比比个的哈拉就巴拉比。哦呀，我下班的进他家比啥啥水库不？查家个嘛，哦好的多他一个的哈娃娃，你方面可以拍到比少。如果把车打为车呀和一个多老子，某家为一个一老子，好了个个都为该下子为的个他阿家个叫上。我就不懂我们把国家亏得清他国为亚太姆米为国家的马里里耶嘎的耶的来加巴姆米马斯的嘎为的皮斯塔发达大家的耶切秀姆秀为尼哈塔哈夏的我们历史会的决定他投到为我们欧盟为外交部长里的马吉的大家秀一来有大火爆切达为以色列过度大黑的把他嘎嘎比巴欧盟嘎的给他没拍比度就决定他伊拉以智能欧盟主席穆哈默德伊斯拉米国为和多马拉姆埃勒有第一位大黑伊拉埃勒阿美加伊达都为俄罗克马乔吉普在国家周末路大门把查伊主席后塞的进他里布莱图多为吉普在破泰明叫拉夏尔为俄罗伊达都为马乔那非洲托拉马福萨的决定他国为那非马全民格母以火炉拉母泰母火炉母外面咖啡的格就哈拉来而且还个错第七个思想因为可是下次来错接头几个朋友多头几把波格加大来我努力老国那喊你们
1: 我是多卡就是第一个错是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的研究者，习近平的卡的你的多就好。

习近平总书记以来的去思考的去哈巴的去行做过古查达的去过波过这的马背后大会留库不够的马吉马纳的勒大欧莱西马巴的亚俄一些帕的法里塔出来国家实力这的勒这会主义嘎巴起步将大拉肚皮罗阔卡有马吉马纳的勒祖国罗属于社会主义嘎巴亚国卡斯亚黑马吉马纳的勒亚俄奥大会留奥利祖国古查达西马巴的勒我努为马却大奥姆杰加达勒嘎巴沃为奥利杰达初切格米卡格一位奥利我去伯米亚米卡格一位奥利嘎出耶达勒古比罗拉兹国家塔哈巴法巴初马勒卓拉兹社会主义杰达勒嘎迪维迪黑米出制度奥利比罗拉兹米出奥皮马拉兹米出奥卡艾拉兹嘎嘎勒米亚也是帕迪维奥利国家嘎巴尼哈勒超越你哈国别国噶么子。

0: 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举行，一季度我省工业经济承压增长扭负为正；云南省38地拟列入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永昌高速公路建筑垃圾治理成效显著；一季度西双版纳产业招商开局良好；怒江州以实干担当托稳群众幸福；三峡水库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2日，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省内的220余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嘉宾相聚春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共会携手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宁表示，我们期待滇港双方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加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建设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算力设施，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大模型研发、应用测试等，让场景嫁接技术技术落地生根，共同开辟海外市场，推进智慧口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数字贸易等应用，共同培养青年人才，积极搭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平台，在 AI 领域携手创造出更多智慧成果，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在“155”新征程上续写珠联璧合的美好篇章，更好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今年一季度，在烟草、采矿、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云南工业经济依托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等重点优势产业，实现承压增长，扭负为正。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6%， 较一至二月回升 1.1%。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五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再造业务流程，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相关事项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近期，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进行审查，完成综合评分，共有38个传统村落拟列入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云南永平至昌宁高速公路自2023年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公司经过一年专项治理，项目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率达 100%，实现零违规倾倒、零沿途遗洒，资源化利用率提升至 82%， 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依托6条走廊、紧扣5张亮丽名片持续发力，围绕赶花赏景、体育赛事、文化惠民、福利惠民、休闲嘉年华、对外互推6大板块，精心推出五月赶花季系列文体旅商活动174场，参与人次超105万。今年以来，西双版纳州凝心聚力推动招商引资规模提升、结构优化、落地提速。一季度，泉州产业招商实现良好开局，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据统计，一季度泉州新签约项目31个，协议总金额达40.17亿元，同比增长12.1%。今年以来，怒江州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泉州党员干部聚焦全链条做强特色产业，把各项工作部署转化为强产业严链条促增收的务实行动，以干部的实干担当换来群众的增收致富，稳稳托起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近年来，玉溪市江川区坚持生态优先、护湖兴渔理念，走出一条湖泊健康、渔业兴旺、群众增收、文脉永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年来，江川区累计向兴云湖投放土著鱼苗1156万多尾，免费为盐湖503户养殖户提供鱼苗，推广生态养殖1.2万亩，推动传统靠湖吃湖转变为现代护湖兴渔。春末夏初，红河州原阳县南沙镇桃园村500余亩特早熟水蜜桃热桃迎来集中采摘、批量上市旺季。 据了解，元阳特早水蜜桃已

0: 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大型商超，市场供销两旺，行情持续向好。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一至三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记者获悉，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欧盟理事会11日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11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日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强降雨、洪水、雷暴、破坏性强风和降雪等极端天气，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初夏时节，滇港相聚，智慧云端共启新篇。以人工智能为纽带，滇港两地携手抢抓科技革命新机遇，共绘产业协同发展新蓝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500多名企业家走进云南，了解云南，签约合作项目37个，落地资金113亿元。这是过去3年多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焕发的生机。今年云南首次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3: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
4: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自动化的农业、 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的，是对接的很好。我的富裕港商尽快来云南投资，这里的机会也是很大。
3: 广昌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喜润：
5: 滇港合作呢，是一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香港拥有的就是人才还有金融，云南拥有的就发展空间，一个有智能的技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强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联手合作，我觉得很看重云南未来的前途的。
3: 云南发展人工智能优势显著，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云南是全国综合电价最低省份之一，算力规模突破9300P。云南已建成中老中缅跨境光缆13条，带宽扩容至 5.9T。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与周边国家的通信时延将降低近50%，为 AI 产品出海搭建快捷、稳定、低成本的国际通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突出优势，滇港两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既能为香港资本提供优质算力投资载体，更能携手开拓南亚、东南亚25亿人口大市场，让国内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走向世界。施罗德工业集团董事长宋有聚：
6: 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核心是量，就是绿电。云南这个方面的优势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加持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大湾区企业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优势，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场景和云南本地的企业，形成合作公司、联合研究中心这种形式。
3: Specific AI 首席执行官杨静光：
6: 跟云南能够携手发展，
7: 不管是 OPC 也好，还是说数字游民也好，他们对于这种环境的在意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为这人才的这张牌啊，和环境这张牌是可以协同起来，共同作为一个我们云南去吸引 AI 企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3: 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加高原特色农业加生物医药加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串联起四大产业赛道，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跨越山海，以科创之力凝聚共识，以携手同行开拓合作新局。澳门中医药学会会长石崇荣：
8: 云南这方面都是天然的环境非常好，云南很多中医药可以很好的发展发掘出来的，现在就是怎么样很好的利用 AI 的和赋能把它推上世界各地去。
3: 揽益科技首席执行官赵培杰：
9: 运用好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动云南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然后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落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呢，让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呢，把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些优势带到云南来，帮助我们云南把一些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呢推到南亚、东南亚。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能力。请听报道。
10: 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副处长李昭：
11: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0: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竹云高：
12: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10: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式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 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十三五”期间相比，“十四五”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

0: 降约 14%， 死亡失踪人口下降 42% 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 81% 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 38% 以上。
1: 近年来，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畅通信贷、债券等渠道，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生产偏光片的企业，目前拥有37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如何让知识产权转变为企业资产，这是包括锦鼎光电在内许多科技型企业成长中必须面对的困难。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桥良：
3: 我们是属于重资产投资的一个企业，原材料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较大的，设备更新迭代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资金的。
2: 针对这一痛点，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方式，把企业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融资资本。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党支部副书记周燕：
4: 以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经营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经营周期和融资需求，定制专属产品方案，简化流程，线上办理，降低融资成本。
2: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桥良：
3: 先后获得了2000多万融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融资难呢、融资贵这些问题。
2: 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据，在金融系统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变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通过植入肉牛体内的特殊设备，云南阵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掌握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等生长数据，让肉牛变成数据牛，成功获得中国银行1000万元数据产品质押融资授信，成为全国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案例。云南阵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5: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
2: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6: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2: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不断强化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26年3月底，云南省科技贷款余额超过5723亿元，同比增长11%以上，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近7个百分点，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汪洋：
7: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动金融与科技互促双强，带动各类资金加速流向科技创新高地，引导金融机构聚焦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创新能力难评价、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难题。
1: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请听报道。
8: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庄月红：
9: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8: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原阳牛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部客服一号许金矿：
10: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8: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湖南球迷邓成卫：
11: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8: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通过打造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消费新场景，汇聚人气，带动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0: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 如何正确选购白酒？这不仅仅是一些小白的问题，甚至很多纵横白酒厂多年的人仍旧存在着不少疑问，不知道如何进行选购。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些白酒的选购技巧。第一，在选购白酒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例如营业执照齐全的专卖店、商超等。在正规渠道购买的酒，质量、售后都有保障，尽量不要从流动摊贩那里购买。第二，看标签，首先要认准所购白酒的商标、生产企业名称，防止购入假冒产品，如商标的字迹图案模糊凌乱，请勿购买。其次，要学会辨识产品标签，从标签可直观了解产品名称、香型、酒精度、配料表等信息，如配料表含有非良谷原料和食品添加剂，那么就不属于白酒范畴。此外， GPT 1078一系列新标准规定，预包装产品应标识产品类型为固态法白酒。第三，看包装，优质白酒包装精致，纸质优良，包装制作和标贴印制规范精美，凹凸版印刷，图案文字清晰鲜明，套色准确，裁边整齐，边缘接缝应齐整严密，无松紧不均、流缝等现象。还要注意检查酒瓶封口是否包装严密，瓶体是否有裂纹和沙眼。第四，看酒色是否清澈透亮，如产品为无色或浅色透明的玻璃瓶包装，可将酒瓶慢慢倒置，如果瓶内有杂物、沉淀物，酒质就成问题。当然，白酒的色泽不能一概而论，部分酱香型白酒酒液略显黄色也属于正常。那白酒买回家去后如何去贮藏呢？俗话说，酒越久越纯，水越流越清。很多人喜欢收藏老酒，认为放的时间越久越好喝，价值也就越高。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并不是所有白酒都适合长期贮藏，因为酒体中的脂类物质会随贮存时间水解，尤其低度白酒可能同时由于乙醇的挥发导致酒精度降低而出现水味，质量下降，建议选择高度纯粮白酒进行长期贮藏。其次，已开瓶的白酒不宜久放，因开瓶后密封度不足，易造成乙醇和香气成分的挥发，从而导致酒体香气不足，质量下降，建议开瓶后的白酒应尽快饮用。此外，白酒应该放在避光、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如果家里有地下室或者避光阴暗的角落是最好的，并减少不必要的移动、晃动等行为。 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白酒文化，有无酒不成席一说，不管大喜小聚，酒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人际关系的调和剂。但是不正确的饮酒方式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饮酒最重要的是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要控糖限酒，建议成年人一天最大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15克。任何形式的酒精对人体健康都无益处。以 38% Volo 白酒举例，成年人一天饮用量不应超过50毫升。另外要记住，空腹时绝对不要喝酒，一来易醉，二来伤胃。孕妇、乳母和儿童、少年均不应饮酒。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晚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分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自己别做书记，你起来得去识破，得去下巴，得去吸引，做过观察大，得去广播，国家的马背哦，大会留库不搞的，马吉马那的嘞，大奥来西马巴的，加个一些怕的，法里他出来国家实力，这里回来，社会主义加把起步，加不大拉土地，落阔卡有，马吉马那的嘞，做过老鼠的，社会主义加把也国开始压黑，马吉马那的嘞。亚尔奥达会留奥利，祖国古查达西马巴蒂勒，奥努维马却达奥姆杰加达勒，加巴沃维奥利杰达，超切格米卡格伊维奥利，奥克伯米亚米卡格伊维奥利，加朱耶达勒，古比罗拉兹，国家塔哈巴法巴超马勒朱拉兹，社会主义杰达勒加迪维迪黑，米朱兹杜奥利比罗拉兹，米朱奥皮。马拉兹，你住我卡埃拉兹。那个嘞，米亚也是怕的为奥利，国家加班尼哈嘞，超亚尼哈国为国加莫兹。

0: 云南从事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这么近啊
0: 喂师傅
1: 嘿师傅
2: 我不认识你是多吗阿姨是在这么近啊
1: 听不听到电吗你是另外一种背部阿姨是火化电路我念大山囊啊一直听我那个结束的你送我一时都没这么跟啊弟弟都这么跟了一起没密码听面子用啊云南下个拉出甲骨森林每节特里在了这都没昆明瓜裤子的话云南生一得三次很多没得年你都能你是求苦云南生瓜一无几门粗卡不记得在了咱你密码瓜晓得的话用餐面了摩托结果瓜很想路想马瓜最瓜路是得什么需要小米吗一步就要比一匹了哇如果讲说你一米高高比富士做足不得第二次就是他的资源啊三下一笔马瓜比差价内衣一米瓜一节六大瓜的马体海塞里方面高得足的哇每天水就没得你呗亚太提乖乖提观念提出的比日本瓜一时四里湖年时你如果一马得高得我自就比一啊阿姆娘这书店一毛米嘛自己默默就忙啊我哈是你你云南下个拉出甲骨森林比每节特里在落自动马昆明瓜裤子个哇原来刚熬当我去啊你森林瓜普花米数森林就数一米的瓜提数你和你是有个点嘛年昆明瓜子的是拉出甲骨森林瓜接落一直马的最低瓦里子年地球的比一米每节特里子马瓜最低里子年啊身为书记万年年我读到了我自动挂大哥在年妈咪抓个我万年年提的班啊永年提的我弄啊云南下岗你抢年十面路子挂壁大叔甲骨森林挂壁阿面疙瘩阿面是的什么我的我的字另外的万来湖年阿面想多了字云南比香港挂万来湖这里怎么比个甲骨都塞我妈录到我的字一十一米嘛一百了字中华通话库一十一米一百字么比额三万阿尼多阿里字班啊从你听阿瓜周三号瓜吃木库普阿罗度库一十一只小米一部木屋阿里几号楼时一米三百马库斯瓜云南瓜过年普阿米马年一十秋度面度马瓜最度加古度加罗两百楼时一米马来设备一只里次五楼时过年米瓜不及个小白的嘛天赋年瓜六年秋服做的天下瓜九年下瓜吃带了嘛年天赋年瓜提服提中啊天上一塔云南生年轻比六皮结比瓜祖然路天体扎一米的年生年元素的此生年一部门外的九路是下路是粗卡的不密码以及的子年是阿吉瓜比一和德国嘛瓜比一门的瓜粗卡杀死很卡嘛的年你都能你吃出口云南西瓜因为门外的路是粗卡下路五米一多路一米瓜算得个哇云南油皮瓜猪餐泥瓜面路木都结果嘛你都能你吃三苦瓜猪下肚个大波小母故事呢地库达下个概念因下路下马瓜最瓜路是度过刷下比不地度过不瓦路哈就嘛一说的比不瓦里天马瓜比一直得嘛就叫护年巴士爸爸呼我妈怕鞋说服个主要是直接比里里就我妈天赋年过很次你付足的事三十的不比负面阿姨一步就就比一瓦里瓦此年他不奴将走年只我走年最我耶罗生年妈咪一马过提出过虎妈说不年一米之年一把拉斯提示过提示一米派米妈三九九比一得过一七里次一步一瓦里次普普说话的字马瓜一直留到我的字我妈说一直写父马瓜粗粗不得普普说话的字粗时粗纸粗粗不得第二次就是的字年啊母奴子怕古里母粗子怕吃了他红火粥鸳鸯鞋拿沙贼瓜四厘米晚黑最高的德哈马年阿吉里尼说的过阿们一直可见米瓜阿面不念过叫我舅舅鸳鸯瓜你参米大罗水蜜桃四厘米年北京上海广州白露时俄杂俄妈阿面师傅的过不多一年时阿们阿个五几年啊一时都不数年拐家一包九瓜猪一朵地里加我的话次年天好瓜猪三好瓜吃拐地妈只瓜一米一数一包米底米猪肚铺马内瓜 阿吉我夸我个么年第三天都没有偷改的助理本来是咱们年天天我吃三三百个的种啊一时都不说你讲我年你都能你吃我过吃地上你吃听一堂我读读是一个路阿们一节四只瓜一节六大生里下对我一个大步我还是你过去三下一边年参加地下的杂里里一门瓜一节六大股嘛天天在里方米个的助理师参加那一地下比一门地杂瓜年马八十步初九马瓜最多一节什么米瓜一米木米马瓜最多一节差不多已经比三十三十的不米一马瓜第六一土地马之间比不只有我的话每天水就没得比个妈咪就说国家困年我还是你一塔提的办法亚太拐地马国地马年你马第四十比意思地球的比阿姆日本瓜一时谁来活多路路母一马的嘎地球阿吉说地球的比九点三点每天特里马瓜比我哭车路阿姆比四零那比约哈国地马的不来活百年了欧盟那时候呢我还是第一次提的白发瓜欧盟瓜大妈不带水就没得瓜外交部长年我听他这一只瓜比最多土地夫还是出当我一个心里越大河不多的吃瓜阿们以色列就有没有没意思你念的瓜里里一瓦的独家是念的瓜一瓦的想我妈应阿比一直得阿妈的出给我我还是第一伊拉越自能阻止瓜一起瓜时速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涅提里班啊阿们和瓜比森林比有瓜比一次能力在路十五天马的年伊拉比美国哈提时的什么推得红一马那瓜马萨都跟啊杰不在国家一直提出参议院瓜主席和森年瓦哈次尼塔一十多百分数百分米的瓜提里班瓜杰不在提前年台国提前的卢比十五的什么推得红一马生啊南非国总统拉马福三年我还是第一台的班啊第三一台南非国是阿棉马国还走地了一节日了木个比阿克小娃老师明天打马局了我国拉贝老师有就木恩恩木木塞地的多拉斯尼阿克宁阿贝里没意思嘛自由约里国那都是不一节天马内国阿吉苏店那啥那年是多少妈妈的国阿里吃我在路子卡嘞
3: 一是上诉
0: 都是我来喝
2: 一是海瓜门店鸡是几匹白客搜嘎嘞
1: 你都能你是三口你还是你是几匹年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会是大多数委员比社会体在国以及火马族大拉罗是几匹一是海你总管理角落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大塔妈咪叫马瓜提里咕嘟郎啊有年巴西哈就提出了布拉兹罗算我提不着的话干什么关注你直接佩服你一次关注你直接比德瓦里斯年是你阿里里萨托萨扎比来胡斯尼瓦达多干什么直接比富吉里斯说瓦里多比我们熊年的比爹的妈舅舅伊瓦里斯布拉布匹马瓜富扎施扎阿瓦罗干什么一次舅舅的吉里斯直接一次舅舅爹的妈舅舅复杂是咱们数年人比门前特例子地下的子复杂是咱说话是一本面例子复杂是咱跟你的说话是你国家国面面念念阿面嘛他都叫嘛来设备念例子阿们和你国族让我一马国族把谁还就不得地得咱比我夸我的子是马吃马路都面面念念阿哥哥里年提马得搞我的子边啊那么说一直提马念国结束的该吃罗林斯母国提比马斯斯富忙更啊那么说阿爸你苦吗你父体灵阿爸妈皮吗你尸体灵啊阿母你阿爸妈皮吗对吗

那么是不母狗带子过阿弟比死啊阿弟嘎吃了出用我呢咋提头没提头提油干你提油出门哦阿们呢咋提头没提头别把那个来